0: 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全力以赴推动健康开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周三，陈丽华在乡镇街道工作交流会上强调，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场，以实干实绩交出15开局之年高分答卷。周四，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周四，陈丽华在县委专项工作会议上强调，拼经济、稳增长、促发展，全力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场。
1: 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0: 上周五，全县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陈丽华主持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省、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优质高效发展，为全面推动现代化国家公园城市

服务水平。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方向提升，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扩大居民服务优质供给，强化养老托育服务保障，培育壮大健康产业。要加快建立健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工作体系，统筹系统推进和重点突破，招大引强和内部挖潜，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共同营造规范有序、活力迸发的服务业发展环境。上周六，县委副书记、县长王尚峰赴我县部分住宅小区、道路交通隐患点、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隐患摸排，健全联动机制，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安全治理常态长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县领导吕健夜间参加。周二，县委书记陈立华专题调研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林业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定

准切入口和发力点，谋深谋实工作抓手载体，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为全县发展多做贡献。周四，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陈立华主持会议。周四，县委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分析研判全县当前经济社会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县委书记陈立华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

0: 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
1: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住宅处置并通过乡镇检验验收后签订购房合同，房票面值可以直接抵扣房款。
2: 迁建安置点有哪些？价格是多少？5个好地方任选，自己盖房现房都可，现房更省心。秦阳办事处施家别院现房起始价为8100元每平方米。
0: 华埠镇叶溪苑现房起始价为93.5万元至96.5万元每幢，马京镇兴田集聚点宅基地起始

起始价为42万元至45万元每宗，池怀镇兴苑小区宅基地起始价为28万元至32万元每宗，苏庄镇青山屋专为苏庄农户准备，宅基地起始价为26万元至27.8万元每宗。兜底安置房源有哪些？ 主要分布在乡镇、村级中安置点，其中城区范围内的房源由县住建局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城区范围外的房源由属地乡镇负责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安置顺序如何？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兜底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保障。 同等条件下，一等家庭安置顺序优于二等家庭。户口是否要迁出？田地山。

0: 按照原来的规定，如果原有土地的情况下，仍享有原所在村集体的资产收益分配权，原土地承包经营期限、范围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安置房能否贷款？ 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1: 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 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原住宅实地照片；六、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

女政。三、属于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四、离异的，需提供离婚证件、离婚协议、法院民事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五、夫妻一方为非农户口的，非农一方需提供未享受房改及房改补助的证明。六、将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合法转让给他人的，需提供转让协议。七、无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的农户，需提供无房原因及当前居住情况的证明。八、家庭成员中有在行政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需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搬迁对象内具有宅基地建房资格，以下简称建房资格的家庭成员需全部纳入。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具有我县建房资格但不在一户的，需合户搬迁，并按规定认定搬迁安置人口。不管你是想换套城里的房，

0: 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丝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1: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
2: 孩子在面对挫折逆境时的心理承受力、看错力是大部分家长会忽略的品质，但是它对孩子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挫折。小苗、小硕，你们知道什么是挫折吗？
3: 是困难，
4: 是遇到的问题。
5: 挫折是指人们在有目的的活动中遇到无法克服或自以为无法克服的障碍或干扰，其需要或动机不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障碍。心理学上指个体有目的的行为受到阻碍而产生的紧张状态或情绪反应。
2: 你们遇到挫折会怎么做呢？
4: 我会自己解决，我会让爸爸妈妈帮助我。
2: 詹老师，现在我们孩子挫折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有什么呢？
5: 原因有很多，幼儿园小学的孩子，比如包办代替、过分溺爱、过分夸奖、总让孩子赢、推卸责任、要求太高、嘲笑孩子等等，这些原因都能导致孩子有依赖感。这种依赖感长期会让他们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大大减弱了孩子们的主动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导致孩子看错能力差。这种能力缺失主要来源于家庭缺乏引导。对于初高中大学的孩子，挫折形成的原因还有与人相处自我中心的关系、父母离异、沉迷电子游戏、以分数为评价的单一形式、媒体的负面影响、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教育的局限性等等，也会让孩子形成挫折。
2: 挫折的产生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呢？

0: 首先会给人身心造成打击和压力，挫折让人感到不安，有攻击行为、固执行为，比如冷漠、压抑、放弃、排斥等。挫折使人有行为认知上的倒退现象，比如麻木地相信别人、轻信谣言、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等。另外，挫折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烦恼和痛苦等。挫折会让人走很多的弯路，承受不了挫折的人就成了挫折的牺牲品。
1: 如果孩子遇到挫折，我们作为家长该怎么做？
0: 家长要有意识地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引导孩子遇到困难要勇敢地面对。第一，在生活中如果遇到挫折和困难，要理解孩子的挫败情绪。

挫折教育，要考虑孩子承受和解决能力范围，要在孩子自愿挑战的前提下，遇到挫折时，家长从方法上给孩子以点到为止的启发和指导，让孩子自己来解决问题，这样才能让孩子体验到成功感及父母的关怀。其次，不要嫌

0: 尽量不要去替他们解决问题。心理学家说过，每当我们告诉孩子一个答案，就剥夺了孩子一次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跟孩子谈谈，看你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而不是直接告诉他。当孩子想出办法以后，我们可以鼓励他说，很好，去尝试一下，即便尝试失败以后也没有关系，想办法继续尝试，这是培养孩子强大的有效方法。
1: 是的，解决问题后引导孩子去总结自己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下一次再面对挑战或挫折时，孩子就会主动积极地去面

0: 恐惧心理，又能不断地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逐步形成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能力。
1: 孩子们，如果遇到挫折，我们该怎么做？
2: 积极面对挫折。首先，我们要正视挫折。遇到挫折，应该这么想：幸亏事情没有变得糟糕。在经历挫折的过程中，我有什么收获？我下次再遇到这类问题，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发挥优势，战胜挫折。我们要想着自己的优点和优势，比如我们善于思考，懂得合作，善于交流，勇敢尝试，关心他人，这些都是好的优点和优势。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我们不是没有应对的力量。
2: 调整目标，寻求帮助。在接纳挫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向身边的父母、老师、同学寻求帮助，积极沟通，提出让亲朋好友和师长接纳和理解我们，从他们身上获得信任和鼓励，也可以把身边优秀的朋友

61496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汇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

悦动清晨九十秒。老年人如何正确吃水果？老年人由于内脏器官衰老，各项生理功能减弱，因此一次不宜进食过多的水果，可采用少食多餐的吃法。在进食水果的时候，由

科学的生活规律，按时作息，避免熬夜，定时定量的进餐。其次呀，多吃清火食物，新鲜绿叶蔬菜，黄瓜、橙子、绿茶都有良好的清火作用，而胡萝卜对补充人体的维生素 B， 避免口唇干裂，也有很好的。

0: 厘米左右。
1: 为了生产出高品质的四季豆，吴学通还应用地膜覆盖栽培、配方施肥、物理与化学防治病虫害等新技术，采用绿色有机、标准无害的管理模式，确保种植的
0: 不啊，因为刚才说的日夜温差也会比低海拔的或者说一些平原地区的会更甜一些。
1: 吴学通介绍，四季豆在蔬菜行业属于短平快产业，具有生长周期短、投资少、收益快等特点。

0: 3个月就能采摘上市，基地的反季节四季豆7月底至8月底错峰上市，预计亩产量在3000到4000斤左右，售价每斤4至7元，年销售额150万元以上。
1: 那我们主要呢是销到上海、杭州、宁波，主要是这一些地方。总体来说，我们的这个销路还是比较多样化的吧，企事业单位的一些定制的一些订单啊，还有社区团购啊。
0: 包括一些线上的一些生疏啊，这些都在做，然后包括像商超啊，一些连锁商超啊，就像盒马啊、三江源啊这些。
2: 对于未来发展，吴学通信心满满。基地将继续开展高产试验、新品种试验、数字梯田试验等，加强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物联网自动监测等建设，不断拓展订单农业、网络零售等渠道，提升产品溢价。
1: 农业永远是立国之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走上农业这条路，我从来不后悔。我也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像我一样，回到家乡，加入新型职业农民的队伍。

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五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真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

0: 陈坑峡填在溪涧中的石头，把积水拦阻得弯弯曲曲。连续
1: 这个城市绿化做得非常的好，像现在的这条路呢，就是路两旁栽了。
2: 是景象，此时在公共自行车上看去，又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极大的方便了昆山。
3: 记得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考上了一个师范，分配到一个边远的山村教学，我走了以后，那个我父亲第二天就背着木匠箱子，背着这些工具，到城里一家煤矿打工去了。
4: 这就奇怪了，按道理来说，你已经工作了，不管你挣多挣少，好歹这个家里面是添了一份收入了，是吧？是减轻了负担。但是父亲的觉得担子还更重了。
3: 对，我记得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你父亲受伤了，你快来看看。
4: 那个时候父亲多大年纪？
3: 57岁。
4: 57岁了。
3: 57岁、啊，所以说我就赶快赶到那家煤矿。我父亲就躺在一个那些乱七八糟的工具当中，

0: 坐起来，坐起来，但是有只手他就放在被子底下没拿出来。我过去把手拿出来一看，手上缠着厚厚的纱布，纱布上都印着血，印着很多鲜血。
1: 他还藏起来？
0: 对，他不想让我看的。当时我就实在我就哭了，我说爹，我说咱不干了，我说咱回家去，我说我以后我能挣钱，能挣钱养活这个家。但是我爹说你傻，太傻，傻孩子，以后用。

0: 是用那个电炮子。啊，
1: 电炮子。
0: 电炮子他用不惯，结果把他手上一个手指头，大拇指，右手上大拇指，削掉了一截。
1: 削掉了一截，这都不上医院。
0: 没上医院，医院就给他就上卫生室给他缝了一下，就包扎了一下就行了，他又回来了。到了中午的时候，他说他给了我5毛钱菜票，他说你去打一个黄瓜炒肉尝尝。我说你吃什么？他指了指旁边有两个缸子，搪瓷缸子，说这里边有。我打开一看，一个缸子里面盛着就是5分钱一碗的白菜帮子，
1: 就平时我们摘菜要摘掉的那
0: 摘掉的那一层，5分钱一碗。另一个缸子里边是两个黑面馒头。
1: 什么是黑面馒头？
0: 就是我们磨的，用麦子磨面，把最好的那些最细的白的那是白面，最后剩的那些是

0: 白面馒头换别人的黑面馒头，这样一天就省一毛多钱。当时我说，从那一次我真正我开始理解我父亲。我觉得因为平常我跟他，也可能那时候是青春期，老对他烦。
1: 嗯。
0: 觉得他没文化。
1: 啊。
0: 而且是什么事都很专横。
1: 嗯。
0: 很粗暴。
1: 粗暴。
0: 所以说，我觉得很粗粗拉拉的。我觉得干活干粗粗拉拉的，做事粗粗拉拉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我就很。

刚刚在边说父亲的时候就边看他的照片，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出来这样的一个将老头会有这样的智慧。但我就想问问旁边这位老人，就

0: 我们醒来的时候，他已经把一大盆煎饼糊推完了。啊，那盆石磨平常是我跟我姐姐，
1: 好重吧？
0: 或者我跟我哥，或者我们三个人才能推得动。嗯，当时我是学生嘛，我就带着个学生腔，就想采访他一样说：“我说娘，我说你在推磨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啊，还这么说。他说：“俺什么也没想。”

0: 当时我就特别悔懊悔，在他活着的时候我没回去陪伴他，所以说我他等他走了以后，我在家里承包了一千亩山，山上长满了
1: 梨花。
0: 梨花，我觉得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梨花开放的时候，我想我母亲、我父亲安详的在梨花当中看着我、期盼着我，我都要回去给他们扫墓，然后聆听他们对我的一些教诲，来回忆那个时候的时光。

0: 哦，这回是照，
1: 大家看一下，
2: 这回是照相机。哎呦，
1: 这鱼，
2: 这照相机有年头了。
1: 对，这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产品啊！
0: 天哪，这古董啊！
1: 对，是德国产的蔡司尼康。
2: 哦，蔡司尼康，
1: 所以说，别看我是一个农家孩子，但是我的摄影起步
2: 很高，
1: 很高，
0: 很高。
1: 那个时候还真有点高大上，
2: 有点高大上。
1: 对，
2: 你看你说这会儿的时候，你满脸的骄傲。
1: 那是啊，我不单什么骄傲，它有双层的关系。
2: 双层的关系。
1: 对，
2: 来说一说。
1: 也许说我在那个山村教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全校有10几个教学班，有10几个老师，记得有12个老师，全是男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啊，全是光棍啊。当时我们浑身发愁的时候，我觉得天意作美，从济南飞来了7个师范毕业生，全是女
3: 七仙女儿，
1: 全是女的。
2: 哎呀，你看啊。说字咱爸咱妈的时候，哎呀，那个样儿跟现在这个样儿
3: 完全不一样，
4: 真的，完全不一样。
1: 那是怀念
2: 啊，怀念。

0: 在是得意哈。
1: 哎呀，得意。
0: 那个时候呢，这七个女孩，我们这些男孩子把她们誉作为七朵金花。哎呀，可以说很骄傲的称，在七朵金花当中，我觉得最亮丽的那一朵被我采摘了。
2: 您给摘走了。
0: 就是这个。当时尽管我觉得我长得不好看，矮矮的个子，扁扁的脸蛋，
1: 还行，
0: 也没有高鼻梁，也没有大眼睛。
2: 这是您年轻的时候，焦老师。哎，
0: 对对对，
2: 也还挺帅的。
0: 不帅不帅，
3: 很像那个都教授的眼睛。

0: 这台相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产品，是我岳父从日本人手中交货了这台相机。
1: 哦，这是缴获过来的。
0: 对，
1: 哦，
0: 这是战利品。
1: 战利品。
0: 然后孩子要出门了，要下乡了，所以说他就给了他这台相机，让他打发那些平常无聊的时光。嗯。所以说这就给了我一个机会，
2: 结果人也被你要了，机子也被你占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我在娶了一个城里太太的同时，也得到了这台高级照相机，也成就了我以后的事业。
2: 一箭双雕啊，
0: 三雕，
2: 三雕，
1: 三雕，
2: 一箭三雕。

0: 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上周五，陈丽华在全县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优质高校发展，为开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上周六，王胜峰在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时强调，健全齐抓共管常态长效机制，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二，陈丽华在调研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林业产业发展工作时强调，释放林业资源潜力，激发产业发展活力，为追赶奔赴注入强劲动能。周二，县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3次主任扩大会议。周三，陈丽华在高水平建设健康开化推进会上强调。

提供有力支撑。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做工作部署。陈丽华强调，服务业发展事关全局、事关长远，要以更高站位深化认识，做到工业与服务业一体推进，项目与业态双轮驱动，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为产业强县注入更强动能。要以更深谋划因地制宜，按照缩小颗粒度、明确攻坚点、落实责任制要求，一赛道一方案攻坚，全力打造一批小而特、专而强的服务业特色品牌。要以更大力度融合发展，立足本地产业基础，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特色农业深度融合，在更大坐标系中找准定位、谋划项目、打响品牌，全力打造三省边际的服务业高地。要以更实举措做强主体，坚持招引培育服务协同发力，加快构建结构合理、梯次分明、特色鲜明的企业矩阵，更大程度发挥龙头企业、重点项目的支持引领作用。要以更强保障

参加。周二，县委书记陈丽华专题调研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林业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释放林业资源潜力，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为追赶奔赴注入强劲动能。周二，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3次主任扩大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永亮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汪奎福、金树明、陈卫星、于永健、张月桥等出席会议，副县长周小燕列席会议。周三，高水平建设健康开化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陈丽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

0: 一片叶、一张牌、一片龟等生态适宜性产业，全链条闭环推动更多大好高项目落地见效，进一步做强产业集群，做优产业生态。要压实责任，合力促发展，坚持全线一盘棋，不断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构建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持续提升领导干部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以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周要闻，编辑戴杰，播音小敏，监

0: 实现，还在为住房操心，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开化县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重磅升级了，政策更给力，房源更优质，从细节到福利，为你的安居梦量身打造，赶紧来看看吧。
1: 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0: 现在就能报名，一直到2026年6月，早报早享受，抓紧行动起来。报名地点为户籍所在地村委会。
1: 哪些范围可以报名？
0: 今年搬迁范围扩大了，全县所有村庄都在搬迁范围内，一个也不少。
1: 哪些人可以报名？
0: 全县所有村庄的农户，不管是有房户无房户，只要你有建房资格都能来。
1: 享受本政策有哪些前提条件？
0: 在搬迁范围内，有房户自愿拆除或合法处置现有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宅基地归还至村集体的都可以享受。没有房子的但有宅基地的农户，自愿把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也可以享受。
1: 搬迁福利多到想不到，算算你能拿多少？
0: 只要你在农村有老房子，自愿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老房子交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万元；选迁件。

要是你家腾退给村集体的宅基地面积比按人口算的还大，就按退出的实际宅基地面积算，超贴心。房票购房价格会不会更高？有没有安置补助？房票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 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化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

0: 在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享受援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援住宅按期交付奖励等四项搬迁补助。老王合法拥有并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老王这种情况，可安置面积根据退出宅基地面积计算， 低于60平方米的按照60平方米计算， 高于120平方米的按照120平方米计算。 老王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 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0: 小芳已享受异地搬迁政策，并在东城新苑安置， 但是参照开化县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可以分户，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1: 小芳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

0: 市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新沂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住宅处置，并通过乡镇检验验收后签订购房合同，房票面值可以直接抵扣房款。
1: 迁建安置点有哪些？价格是多少？5个好地方任选，自己盖房，现房都可，现房更省心。秦阳办事处施家别院现房起始价为8100元每平方米，华埠镇叶溪苑。

家庭成员中有在行政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需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搬迁对象内具有宅基地建房资格，以下简称建房资格的家庭成员需全部纳入。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具有我县建房资格但不在一户的，需合户搬迁，并按规定认定搬迁安置人口。不管你是想换套城里的房，还是想盖个宽敞的新家，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现在就联系村委会，带上报名材料，让安居梦照进现实。报名咨询

或者无理无序采用过激方式上访闹访等行为；二、抢灾抢种的投机分子，在项目建设、土地征迁、政策处理过程中非法抢灾抢种、抢建等三抢行为，专业从事在项目拟使用地块、租田租地谋取征迁补偿等行为；三、挑头煽动的教唆分子。 在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恶意造谣传谣，借机煽动挑拨干群关系，对抗项目选址布局、土地征迁补偿、工程建设推进等行为。

现将县级相关部门歪风邪气线索举报方式予以集中公布。一、开化县公安局举报信箱以通告为准，邮编324300，举报电话0570-602560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花山路18号。二、开化县人民检察院举报电话12309，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永吉2路2号。

时，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中共开化县委组织部、开化县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2022年8月18日。开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通告，为深入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意见，浙政办发2022

二一六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切实做到六个严禁。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严禁占用耕地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井，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二、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做到四个禁止：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草木花卉草皮，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水果茶叶等多年生经济作物，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塘养殖水产，禁止闲置荒芜永久基本农田。三、坚决遏制增量，妥善处置存量，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处理现有耕地

非农化、非粮化问题，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做到发现一起、制止一起、查处一起。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栽种果树、苗木等多年生经济作物，违法栽种的依法予以移除，违反六个严禁、四个禁止造成耕地破坏的，由执法部门予以责令恢复原状、罚款等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涉及党员干部的依法依纪从严从重处理。四、严格耕地农业用途管制，坚持农地农用、粮地粮用，粮食生产功能区要严格用于粮食生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开展耕地抛荒整治，着力改善抛荒耕地耕作条件。

0: 非良化，欢迎广大群众监督和举报，举报电话12345政府服务热线。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开化县人民政府2022年1月29日。
1: 倡议书，尊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2022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全民阅读大会致贺信，勉励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鼓励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我们向广大市民倡议：一、以书启智。

0: 三，以书会友，每一个行业行动起来，打造学习型城市，建设学习型社会。每一个行业都要围绕全民阅读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读书活动，在全线上下形成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社会风尚。新华书店、南孔书屋、农家书屋等各类阅读空间要提升服务能力和质量，提供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通过各行业的共同努力，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拥有读书的机会、读书的场所、读书的便利、读书的乐趣，真正打造书香开化。市民朋友们，如果您接到0571-12340阅读调查电话，请您耐心接听，回答完全部问题才是一次有效的电话调查。您对调查的理解配合是对全民阅读活动的支持鼓励，让我们共同参与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0: 听众朋友，

先天性疾病等免费筛查，看似简单的检查却能提前发现发育异常。很多先天性疾病只要在婴幼儿时期及时干预、规范治疗，就能避免发育畸形、功能受损，让孩子拥有健康的人生起点。儿童青少年时期的早关注是守护成长的关键。孩子成长过程中，语言发育迟缓，听力视力异常，肢体活动不协调，注意力严重异常等问题，如果被家长忽视，拖延日久，就可能影响身心发育，造成永久性。

0: 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1: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
2: 哇，十金来！这真的假的？
3: 信不信？
2: 我才不信呢！
1: 赏五十金。
2: 五十金呢？不是这么多，
3: 过了就不行了。
1: 我来。
4: 嘿，起！

0: 早去反驳，只想用成绩告诉所有人，回家种地依旧大有可为。2021年5月，他选定四季豆作为高山蔬菜基地的主打产品，培育了50亩进行种植试验。通过市场调研，吴学通发现庆源四季豆产业规模小，机械化和标准化程度低，他决定调整创业思路，立足实际，从标准化基地建设做起。
1: 就我原来在信息化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会去接不同行业的一些信息化类的一些工具，在我的印象里，我回来干农业，那就是风风火火的，就是现代化，特别现代化的，动不动都是物联网的，动不动都是这些的。然后等我回来之后，我发现我还是得先一头扎到地里去，类似一个传统农民的样子，先把这些事情做起来。
0: 农业创业并不容易，初出茅庐的吴学通对此深有感触。从办公室到地里田间，从文弱书生到晒得黑黝黝的地道农民，从一窍不通到摸索学习相关种植技术，吴学通
2: 听村里的老人说，这块石头颇有来历。相传信丰村的风水奇绝，若这块石头中间的缝隙能自动愈合，村子就会诞生皇帝和皇后。然而本该是太上皇的父亲却难以忍受漫长的等待，自作主张在石缝中填入了碎石，以至于妻子生下了一个痴儿。这块浑然天成的巨石像一颗巨大的心脏，那一道再也无法愈合的裂缝为这个民间故事增添了一份缺憾之美。在《于氏宗谱》中记载了一段黄田于氏是千祖仲三公的日记，他在初来乍到时，在那段到处游山玩水的岁月中，曾经到了一处名叫布袋坞的地方。他惊叹于这处茂林修竹、鸟语乔歌的胜境，便萌生出建立于氏家庙的念头。这座家庙就是今天的普照寺。布袋坞就是今天的西洋山，普照寺隐匿在西。

0: 布袋坞就是今天的西洋山，普照寺隐匿在西洋山灵气充沛的山顶上，人行山间林荫道，时闻鸟鸣幽涧深。不知转过了几弯山路，绕过了几重山梁，就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普照寺的山门赫然显现。
1: 西洋山的普照寺迄今呢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那么在开化像普照寺这样规模的寺庙并不多见。这个隐藏在深山中的古刹，迄今仍然还有很多的香客前来朝拜。
0: 据说这个

却在几位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的潜心营建下，有了今天金碧辉煌的轮廓。这里山高坡陡，行路之难可以想象。然而老人们为了心中的信念，甚至建造了搬运货物的缆车，这才有了如今的格局。查阅《西洋山普照堂记》，寺院当年恢宏庄严的模样赫然在目。

史上，隆庆禅师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远道而来的香客和兴致盎然的游客心中，西洋山普照寺是有关信丰村乃至于整个马京镇不可多得的圣地。在信丰村，有关横林底村的风采多与陈庚峡谷相关。横林底与黄田不同，村民大多为朱姓，依水而建的村庄透露出的是现代化的踪迹。

有特殊的方式，必有一方百姓。潭边的一处巨石是远近闻名的求雨石，若遇旱年，村民便会来此积石三升，龙王行云布雨，救苦寻生。庆丰村的传说如同一颗颗璀璨的宝石，散落在山间水旁，拾起这些迷人的故事，展现在众人眼前的就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美丽村落。这个原汁原味的古老村落，最动人心弦的正是那份浑然天成的韵味，它未经雕琢，纯如璞玉，假以时日，必然光芒四射。

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2007年8月，从成都的经销店传回的消息，让李佳鹏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1: 很难维持经营，基本上就退出那个市场。
2: 就是在赔钱吗？
1: 赔钱。
2: 每天开张都赔吗？
1: 都赔。
3: 趁那两个月基本上就没有了。
2: 全都没有。
3: 全都没有了。
0: 两个月，李佳鹏在成都开启了35家冷鲜鸡肉连锁店，却又一家一家的倒闭。而与此同时，成都市的其他300多家冷鲜鸡肉店也都经营惨淡，无一幸免。冷鲜店生意赔了钱，同行纷纷退回了活禽市场缓一口气。可那时的李佳鹏却不退反进，不但没有收缩经营，还说出了一句大话：
3: 做成中国健康食品的一个生产基地。

0: 春节，因为我是养鸡，今年12年以来，过去每一年春节都是赚钱的，但2006年以后春节不赚钱了。
1: 嗯，少赚了多少？
0: 嗯，应该说按照预期的比，应该少赚是200万以上。
2: 以前卖一只鸡赚5元，现在卖一只鸡反倒要赔5元，这变化来得太突然。李佳鹏还没尝够成功带来的喜悦，就焦头烂额起来。四川是家禽养殖大省，不仅养殖数量大，而且品种齐全，各个县市乡镇，哪怕是大山里的小村子，都有人养鸡养土鸡。大型企业有规模，散户的养殖成本低。到2006年，市场竞争空前激烈，利润越做越低。商场如战场，短短一个月，在活禽市场上，李佳鹏就少赚了200万元。

0: 不起来。每一天，上万只土鸡要吃粮食，出栏的土鸡一批批送到市场，可市场每天都在赔钱。直到2016年7月，一个来自180公里外的成都的消息让李佳鹏兴奋起来，出口找到了，翻身的机会来了。
1: 高兴高兴，哎，高兴！我在成都市站了40天，和相关单位协调考察布面发展这个经销商，搞了40天。
0: 2016年，成都市颁布了禁宰令，在成都市区的三环之内禁止宰杀活禽。就是这个消息让李佳鹏觉得自己可以摆脱活禽市场亏钱的局面了。鸡鸭鹅是成都人餐桌上少不了的，以往大家到市场上看着鲜活的家禽，选中哪只就叫老板现场宰杀，成都人把这种方式叫点杀。大概从市场上有家禽出售的那天起，点杀就已经开始了，延续

0: 那天我们的销售市场的门口是1000多人啊，成都市啊，四川电视台还报道的，人味很好。
1: 开业第一天，李兆鹏的冷鲜店收入就达到了上万元。可这种热闹的景象却并没有给李兆鹏带来想象中的财富。不到两个月，整个成都市的300多家冷鲜鸡肉连锁店就关了200多家。大家都看好冷鲜鸡肉市场，可怎么就做不活呢？原来吃鸡买鸡的人又都去了哪儿？
2: 经常来买这个鸡爪，
3: 喜欢吃。
2: 你买的这种，你知道它是叫冷冻啊，还是叫什么？你知道这个概念？
3: 晓不得，肯定都是冷冻了的嘛。
4: 冷鲜鸡。
2: 冷鲜。
4: 冷鲜，嗯，没听这个。
2: 它这个摆的是冷鲜区哈，你知道冷鲜是什么意思？
5: 冷鲜就是冻起来卖嘛。
2: 冻起来卖。
5: 啊。
2: 那冷冻。

这是记者2009年8月在成都市的市场所做的调查，直到今天，大部分消费者都弄不清楚什么是冷鲜鸡。三环内进宰后，大家选择了超市里的冷冻鸡，而在三环外宰杀的鸡仍然可以运进城，冷鲜连锁店始终没能抢过这个市场。冷鲜鸡就是把活鸡宰杀后，在24小时内降为0到4摄氏度，并且在后续加工、流通和销售过程中始终保持0到4摄氏度。这条冷链既能抑制细菌，又能保持肉质鲜美。但消费者还没接受，冷鲜店就一哄而上，加上冷鲜鸡的成本高、售价高，销路自然打不开。看清楚了原因，也在市场上栽了跟头，大家都踩了急刹车，很快就关闭了在成都市的冷鲜店，又回到三环外的活禽市场保守经营。但李家鹏却

0: 太快，超过了大家的消费习惯。那时李佳鹏的土鸡年出栏量已经达到了430万只，这么多土鸡究竟该怎么卖，怎么卖出高利润？2007年，李佳鹏找到四川大学食品学院的卢小黎教授，他的来意让教授感到有些意外。
1: 在四川重庆这一带呢，确实是养鸡的专业户非常多，而且有一些呢都做得很大，但是大家基本上都处于一种直接卖鸡或者是卖鸡蛋这样一个目的来经营的。想把鸡作为一个产业进行全链环的不间断的加工，这李总呢还是第一个人考虑到这个问题的。
0: 销售活鸡和冷鲜鸡都得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只有延长货架期才能把土鸡卖到更远的地方，更大的市场。而当时的市场上以鸡

0: 李佳鹏要做的不是一般的初级加工，而是要做精深加工产品。之前开冷鲜店已经投入了大笔资金，现在又要上马新的生产线，钱显然不够了。而这时公司里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1: 有人说这个问题
2: 怎么说呢？
1: 就是说那个老是赔钱是吧，老是赔钱，你老去做那个事情。
3: 他们的想法就是有好多钱做好多事。
0: 可李佳鹏却认为这是一件花多少钱也要办成的事儿，一天也不能耽搁。精深加工产品的附加值比卖鲜活产品高出10倍，这诱人的利润空间让李佳鹏觉得值得冒险。当时四川省正在积极推动农产品加工的发展，李佳鹏

0: 每天都在跑贷款、建厂房、进设备。2008年1月的一天，一大早，李佳鹏就又出门了。可刚打开家门，他就愣住了。
1: 我在他家门口去，端到去不要他出门，要挡他车子。
2: 搞建筑、修房子的时候，给他签了合同，合同约定的期到了，我该付。但是我们计划是把产权证办出来，在银行去贷款，贷出来还人家。
0: 第一笔贷款买了设备，后续贷款还没拿到，公司的资金正处于真空状态，几十万元一下子难倒了李佳鹏，这钱要从哪里来呢？银行正在审批贷款申请，如果拖欠工程款，自己的信誉肯定受到影响，加工厂就要停工了。两天之后，李佳鹏做出了一个决定，卖房。而那一天是农历的腊月28，
3: 腊月买的，这是五八。

0: 当初腊月买房，正月搬家，仓促之中，李家鹏什么都没有带走，包括这句他想传给子孙的字。
1: 过去是我的名字叫李家鹏，写这个名字就是想传家宝传给后人。现在主人换了嘛，你这个内容再用这个地方，所以他新的主人调整可以。
0: 房子卖了46万，全部拿来付了建筑工程款。就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李家鹏早已经把苦心经营换来的钱全都搭了进去，就连这套他想要住一辈子代代传下去的房子也没留住。

大鹏已经开发出了72种产品，土鸡的每个部分都能够被加工，都能让李嘉鹏有钱可赚。而保留下来的7家冷鲜店也熬过了寒冬，开始有了收益。现在李嘉鹏的土鸡年出栏量达到了530万只，这庞大的数量再也不是困扰李嘉鹏的难题。活禽、冷鲜、精深加工产品各自攻占市场，一年能给他带来1.2亿元的收入。李嘉鹏的土鸡事业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冷鲜连锁店的失败在于盲目上马，没有把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了解清楚，而再上马土鸡的身价

计谋，于是他将自己的女友盖博瑞拉和野猫队的成员们也推荐到了俱乐部工作。虽然特洛伊一直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但却无奈地发现自己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被沙贝以工作为名彻底占用了。而就在特洛伊结束一天的工作，以为自己终于能去和盖博瑞拉约会时，俱乐部的经理福尔顿却将他带进了一个神秘而陌生的地方。

总会给我们带来完美的艺术享受。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专题节目

0: 就在这场奇异的歌舞秀结束时，莱恩却生气地发现，这出由他精心导演并排练了许久的剧目，不但被姐姐莎贝拿去讨好特洛伊，甚至连自己男主角的王冠也被莎贝拱手送人了。而这看似不经意的安排，也为之后的故事发展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
1: So, you love it?
2: Look, you ever try just singing?

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欢乐的情绪，而伴奏中爵士味十足的小号更是让音乐也攀上了华丽的高峰。查德和莱恩的说唱一直游走于不同的音乐背景下，歌声复杂而细致的变化让大家熟络起来，渐渐成为知己。与此同时，镜头也偏好于展现青春的跳跃与活力，特别是群体的吉特巴舞步在空旷的棒球场地中更是显得美轮美奂。

0: 也许观众们离开歌舞片盛行的岁月已经太久，因此当这部系列电影再度以华丽的歌舞唱段冲击着人们的感官时，也终于点燃了那久违的青春旋风。不同于以往好莱坞歌舞片中有一两位作曲家包揽全部歌曲和配乐创作的模式，在这部影片中，制片方网罗了多位优秀的美国流行音乐人，片中的很多歌曲都出自不同的作者，而配乐和部分原创歌曲则由大卫·劳伦斯操刀完成。在接手歌舞青春系列前，劳伦斯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音乐编辑，但是随着歌舞青春的成功，劳伦斯也获得了更多为其他影片配乐的机会，并逐渐成长为好莱坞又一位知名配乐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专题节目《影视留声机》，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养物质比较快。
1: 哦，比如说呢，白色的食物，哦，牛奶，
0: 鸡蛋咯，
1: 哦，鸡蛋，
0: 鱼咯，
1: 鱼，哦，
0: 豆类咯，
1: 嗯，豆类的，嗯，
0: 最好还有一种花粉咯。
1: 哦，花粉，
0: 花粉是雄性植物的精子吗？
1: 嗯，其实这都是含蛋白质比较多的食物。
0: 对对，
1: 嗯，
0: 这种又比较容易消化，又
1: 能吸收，
0: 小孩都不好，所以你把这几样尽量以白色的这种食物，哎，你在刚才的休息，
1: 嗯，
0: 还有经络锻炼，它半月痕慢慢就会长出来，
1: 嗯，
0: 比较快。
1: 嗯，
0: 你说我吃其他肉行不行啊？啊，四条腿的、两条腿的，它也可以，但是稍微慢一点。而且吃其他肉呢，它会引起其他的，因为可能脂肪太多啊，它会引起其他的。虽然有，它会带来其他身体的什么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这种比较中性的蛋白质是比较好。
2: 所谓中性的优质蛋白质，指的是豆类、奶类、蛋类。

0: 1988年1月14日的早晨，报纸上铺天盖地的一个消息震惊了台湾省万千民众。台湾省的最高领导人蒋经国在13日的晚上去世了。一个中年男人得知这个消息后，无法抑制心中的哀痛，泪如泉涌。就在4天后，这个男人却被带到了荣民总医院的怀恩堂，与蒋经国见最后一面。
1: 这个人就是张孝炎，蒋经国的私生子，而他要去见的就是已经去世的。

0: 院的张亚若精神还比较好，这时突然进来了一位自称姓王的医生，他并没有询问张亚若的任何病情，便朝张亚若的胳膊上扎了一针，之后便匆匆离开了病房。然而医生刚刚踏出病房，被注射完针剂的张亚若突然撕心裂肺地喊了起来，哎呀不好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场的张亚梅以及桂德昌、桂德宗全被这一变化惊呆了，马上呼喊医生救人，医生护士很快聚满了屋子，约半小时张亚若已是气若游丝。这时候广西省立医院院长走到张亚梅身边，交给她一张病危通知单，上面写着血中毒三个字。几分钟后，主治医生宣布急救无效，张亚若已经死亡，尸体被送往太平间。
1: 面对张亚若的离奇死亡，妹妹亚梅觉得非常的蹊跷，本来身体状况就已经开始稳定的姐姐，为什么突然病情就严重了，并且还导致了死亡呢？

他自己也是结了好几次婚，曾经也是妻妾不断。为什么他这么反对儿子的婚外情呢？这还得从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政治期。

0: 去的。
1: 对的，
0: 嗯，这景色挺美的。
1: 对，
0: 这片湖叫什么名字？
1: 白线湖，当时是因为出产线子出名，然后才叫白线湖的。嗯，
0: 部长们在周庄这边逗留了几天呢？
1: 当时逗留的话，其实也不久，本来是准备楼上不是休息嘛，后来他们没有休息，当天那个就是回上海的。
0: 啊，继续回到上海进行谈判。
1: 对的，就是因为在这里来休息一下，放松一下，那个就怕有争议嘛，然后想这边放松一下。更加
0: 缓解一下这个谈判的紧张气氛，
1: 对的。然后后来回去了之后就好了，通过了，就这样了。
2: 如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千年古镇里这座飞檐高耸、雕梁画栋的周庄坊，不仅是一个见证者，如今也成为了一个游客参观游览的景点。
0: 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站在这座画舫之上的时候，还是有点小激动的，有点小小的激动，因为我觉得。

0: 在十年之前，那些部长们来到中国之后，不仅是见识和肯定到了中国的硬实力，当他们站在这座画舫之上环顾着湖面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部长们也对中国江南水乡这种特有的娟秀气质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所折服所打动呢？对不对？
1: 对，估计有这个原因的，所以会比较顺利一点。
2: 离开周庄坊，行走在周庄的古镇里，里面能体会到浓浓的江南水乡气息。这座始建于1086年的古镇，如今依然是900多年前的布局，依河成街，桥街相连。不同的是，除了在这里世世代代居住的人们，又多了很多熙熙攘攘的游客。
0: 这条古镇啊，逛了逛，我发现在这条古镇上呢，其实是有各种声音和味道组成的，有黄酒的香味，有臭豆腐的臭味，还有古桶的这个声音啊、哦，这边还有纺线的声音，你听，仔细一听就能听得出来木头之间那种吱嘎吱嘎的声音。

0: 的啊。嗯。多少年了？
1: 六七十年。
0: 六七十年了。哎呦，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哦，您这是跟您差不多大呢，这个织布机。嗯。
2: 蒲阿姨所用的织布机全是靠手工，要手脚并用，互相协调才行。
0: 我能试一下吗？
1: 你来呀！
0: 我能来一下啊！
1: 来一下，嗯，左手嘛左脚，右手右脚
0: 啊，左手左脚，右手右脚，
1: 这样，这样，
0: 梭子啊，梭子要丢进来哈，左手，嗯，先推上，
1: 这样推，这样推啊，

0: 正是因为蒲阿姨店里的衣服都是一针一线全手工织出来的，所以很受游客欢迎。蒲阿姨说，她家就住在周庄里，她从小就学会了织布，以前穿的粗布衣服都是自己织，现在周庄的游客越来越多，就把这门手艺搬到了这里，现织现卖。
1: 穿起来舒服吗？
2: 舒服。
1: 这个多少钱一件呢？
2: 那个也260块。

选手，他们是从家里专门被邀请过来的，周庄为他们提供场地。每天他们从上午8:30上班做到下午4:30下班。每个老手艺人每天除了给8块钱工资外，剩下销售工艺品的收入归他们自己所有。古城里除了这些邀请过来的老手艺人，就是在这里生活和自己开店铺的当地人了。虽然店铺林立，但是你依然能品味到这里浓浓的生活气息。跳绳的孩子，夕阳下偷懒的小猫，处处透着闲适。

0: 方的变与不变，它可能是有变化的，因为这个地方越来越出名，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很多人呢都慕名来到这边，想见识一下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而不变的则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千百年。
1: 在很多食客的桌子上，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印着喜字的面票，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傲灶面在当地因为家喻户晓，而且大人小孩都喜欢吃，所以每当有人家办喜事或者有人过生日的时候，就会给前来祝贺

0: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 这里是我爱了一

0: 一辈子的地方。
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灰姑娘，原著德国格林兄弟，作者介绍。格林兄弟呀，是德国两位终生致力于童话搜集和整理的作家，他们的名字是雅各·格林和威廉·格林，所以人们习惯了将他们两个人合称为格林兄弟。格林兄弟出生在德国哈瑙的一个多子女的法学家家庭。1830年呐，两个人同时担任格廷根大学教授。1840年任柏林的

很久以前，有一个很富有的人的妻子得了重病，就要离开人间了。他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叫到身边说：我的可怜的宝贝女儿，妈妈去了以后，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守护你，保佑你的。说完就闭上眼睛死了。女孩的母亲死了以后，女孩的爸爸叫人把母亲埋葬在后花园里。小姑娘是一个虔诚而又善良的女孩，她每天都到她的母亲的坟前去哭泣。严寒的冬天，漫天的雪花飞舞着，大雪为她母亲的坟墓盖上了一层雪白的毛茸茸的地毯。春姑娘飞来了，太阳又卸去了坟上的银装素裹，给母亲的坟墓上换上了一层嫩绿的裙子。

0: 向身边的父母、老师、同学寻求帮助，积极沟通，提出让亲朋好友和师长接纳和理解我们，从他们身上获得信任和鼓励，也可以把身边优秀
1: 通过改变自己的做法，扭转逆境，同时也要让孩子明白，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可抗力，不如意是人生和生活的常态，但是挫折并不能100%决定并影响未来的生活，只要想办法，还是能够克服困难，让结果去向好的方向。其次，提高孩子的生活能力，挫折教育可以

0: 通过让孩子参加劳动来实施，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比如打扫卫生、洗菜、洗碗、洗衣服等等，提高孩子的自我生活能力。最后要积极地进行耐力训练，适当地让孩子参加耐力运动，帮助孩子发展脑神经，通过体育项目健强心智，比如周末亲子爬山，还可以游泳、长跑。通过这样的耐力运动，强大孩子的身心，增强孩子应对挫折的能力。
1: 挫折教育是提高青少年抗挫力的必修课，也是帮助他们成长的重要因素。社会、学校、家庭要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科学引导孩子正确面对挫折，帮助孩子真正走向未来。
2: 根源开化，同享未来。儿童友好，让儿童自由放飞梦想。

0: 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 FM 九四点九，您身边的源头之声。
1: 乡亲们，光会存钱还不够，会理钱才能让家里更厚实。选择开化农商银行财富业务，为您的钱袋子请个贴心管家。我们有多种稳健的理财产品，收益比定期存款更有盼头呢。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线。

0: 贪吃的狐狸。
1: 有一只狐狸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它从树林的这一端跑到树林的另一端，东闻闻，西望望，到处搜索着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可是天要黑了，他还是一无所获。就在他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突然从一棵树上传来了面包和肉的香味儿。他爬上树枝，看见树干上有一个深深的树洞，里面真的装满了面包和香肠。狐狸明白了，

心。即便是没有被其他的狐狸发现，第二天也会被牧人拿走。狐狸望着这些美味，实在是舍不得，于是他又吃了起来。树洞里的食物被狐狸吃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根香肠在角落里。狐狸的肚子已经撑得圆滚滚的了，他告诉自己不能再吃了，否则肚皮就会爆炸的。

0: 小小信箱。狐狸为什么出不了那个树洞了？狐狸在吃东西的时候忽略了什么问题？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聪聪 ABC。
1: 肚子吃得太大了，树洞太小，它当然就出不去树洞了。狐狸光顾吃

想吃多了以后的后果。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不要贪图一时的利益而忽视了安全。

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汇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重福利，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

012。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

0: 就是存福气，开化农商银行等着您。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 FM 94.9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残疾离我们很遥远，是偶然发生的不幸，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残疾都可以提前预防，有效规避。残疾预防重在前置，贵在趁早。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

县领导富强屡见参加。街访现场，陈丽华认真倾听群众反映的诉求，并与属地乡镇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研判，分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农民建房办证等事项关乎群众安居保障与切身利益，要始终把老百姓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分类处置，悉心做好政策解释，依法依规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解决群众合理诉求。陈丽华还听取了我县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党委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层层压实责任，牢固树立人民信访为人民的理念，落细落实领导下访接访、包案化解等机制，

0: 清障、河道维护等工作，共同守护水岸生态环境。同时，项目吸纳沿线村民参与伐工等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开化县鹰坑镇下渔村村民叶志土：
1: 现在这个水岸啊，在八个村的努力下啊，环境越来越好。像我这样的伐工的话，每个月有4-5千的收入，在农村来讲呢，是算可以的。
0: 如今，金溪水岸的人气正在持续转化为村民增收的底气。今年以来，范下渔片区成功争取省级组团资金2646万元，

烟火烟火气。上午九点，下渔村河岸边已经聚起了往来的人流，十来个特色摊位沿着村道依次排开，根柏小木雕刻着细致美观的纹理，手工首饰在阳光下闪着细碎柔光，手绘扇面上晕开的山水墨迹还未干透。游客三三两两围在摊前，拿起一件件物件，细细端详，轻声询价。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们也将自己的艺术

0: 能兑换一份比较精美的小礼品，还有一份这个体验券。
1: 本次青春易创市集活动为期两天，设五大打卡点，凭票闯关、集章兑奖。趣味活动不仅丰富体验，更让游客免费解锁夏淤竹筏漂流等特色项目。本台记者徐璐、于亚楠报道。8月3

0: 30号，开化县各小学、幼儿园紧锣密鼓备战开学。各校在夯实卫生清洁、物资保障等基础工作的同时，创新校园布置与迎新形式，以特色化准备营造温馨有趣的入学氛围，为孩子们打造美好的开学第一课印象。在开化县天地小学，老师们正忙着打扫教室、整理物品、布置板报，为新学期做最后的准备。此外，不少老师还精心准备了零食、文具等小礼物，将这些藏在教室各处的小惊喜作为新学期见面礼，静候同学们的到来。开化县天地小学教师杨可欣：
1: 为了迎接开学的到来，我们会给

0: 礼品来欢迎学生们返校。
1: 在开化县北门小学，一场别具特色的开学仪式也在准备中。校门口一座特别设计的状元门已经搭建完成，老师们正在现场摆放状元帽，整理活动物料。走过状元门，佩戴状元帽，打卡红色文化墙。今年学校将校园文化与迎新活动相结合，让同学们以崭新的面貌开启新学期。走进教室，新书、红领巾等物品已经整齐摆放，不少家长也自发来到学校帮忙打扫教室、整理环境。开化县北门小学教师于杰：
2: 在学校门口，我们设置了这个拱形的状元门，在状元门下，我们佩戴状元帽，为了就是让孩子迎接这个新学期，感受红色的文化思想。在行至过程中呢，我们还设置了这样的榜样打卡点，在其中有设置非常多的人物热点，也让孩子们向优

0: 置更加吸引眼球。小班教室里，老师设置了精美的玩偶角，还准备了记录孩子成长点滴的特色相册，让孩子能够在熟悉温暖的环境中逐渐融入校园。开化县凤凰幼儿园副园长徐珊珊：
1: 我们就是可能根据孩子的一个年龄阶段，比如小班新生刚进来，那么可能就是一个分离焦虑，那我们会把幼儿园班级布置得跟家一样的环境，就像我们前面我们老师讲他的阅读区投放了老师像妈妈呀，还幼儿园是我家这种的绘本，然后到了中班呢，我们可能就会因为小班积累了一点自己能力的，然后我们到中班会打造我们的生活区，让孩子们自己能力进一步上升，那么到了大班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幼小衔接，我们幼儿园就从大班低学就慢慢就开始铺垫起来了。
0: 从一面板报、一份小礼物到一处特色角落，各学校精心准备的背后是对新

0: 十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看。

0: 他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华埠双卫大药房，实在的价格带给您无价的健康，健康药房妙手人方，您的健康就是我的追求。华埠双卫大药房，您身边的健康专家，地址华埠镇华阳路28号，电话6032002。
2: 一卡在手，方便全有，实惠天天享。

许多减肥的朋友会用嚼口香糖的方法来抵抗饥饿，认为只要让大脑感觉在吃东西，就会停止释放饥饿信息。那么嚼口香糖是不是能真的抵抗饥饿呢？嘴部的咀嚼动作尽管能够伪造一些吃东西的表象，但靠它来增加饱腹感的方法是不可取的。长时间的咀嚼会让胃释放过多的胃酸消化液，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进行消化，就容易灼伤胃黏膜，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症状。经常这样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很多朋友，特别是女孩子，为了瘦脸会想出

0: 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

0: 加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芯片价格也就水涨船高。为了对冲涨价潮带来的风险，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力争早日实现国产化替代，降低成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在杭州华兰微电子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测试新一代存储阵列控制器芯片。这款芯片是国产服务器存储系统的核心调度中枢，负责管理海量硬盘稳定运转。随着国内 AI 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提速，企业级存储需求不断上涨，这款存储芯片的订单也持续增加。低延迟高吞吐量的芯片是 AI 时代的刚需。

0: 下设计与批量化建造。如今全球吨位排名前十的穿梭邮轮中，一半出自舟山中原海运重工。在九项穿梭邮轮核心造船业务指标中，企业有六项超越了曾占据霸主地位的韩国企业。公司技术经理冯海炳说，经国内外权威机构检测认证，今年五月交付的一艘第四代15.4万吨穿梭邮轮油耗、动力定位、节能环保等关键指标，满足国际同类船舶先进标准。目前企业已启动第五代穿梭邮轮的研发。这一代的穿梭邮轮呢，它设计啊更加优化，更加节能，更加高效，包括能效设计指数的现在是达到二级，我们也在慢慢优化。新的一代产品又能满足三级的能效指标的一个要求，三级是最高的一个能效指标。
1: 另一种高附加值的主流船型双燃料集装箱船，因具备两套独立燃料供应系统，可在清洁能源与传统船用燃油之间灵活切换动力模式，已成为全球主流班轮公司打造船队的重点船型。

0: 以科创突破的同时，联都还不断优化招商政策，聚练城市。走进白桥美丽健康创新港、崭新的办公楼、尔西未来工厂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先后落地投产。联都区产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孙岩说：“
1: 活动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那么主题活动呢，将贯穿全年。那集中的活动将在9月份举行。那这将按照这个百场千项科普会万家的总体布局，举办超过100场主场示范活动，超1000项重点活动，示范带动各类科普活动达10000场次，串起全省的科普资源。那同时，多项国家级高规格活动密集落地浙江，含金量十足啊！比如9月4号到6号，那么首届的全国科普创作者大会将在湖州德清举办，这是今年全国科普月期间落户浙江的一。”

0: 跟孩子们写信的时候提到了五个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游戏，好好学习，让孩子们幸福、快乐、健康、舒展的成长。
1: 开学报到首日，各地中小学精心打造开学第一课，聚焦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文明礼仪、劳动实践等多元主题，为学生的新学期成长赋能。在台州温岭九龙小学，新生们在一场多巴胺主题沉浸式亲子闯关游乐会中，完成从幼儿园小朋友到小学生的身份过渡。校门口放置了五色球，新生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彩球，写下期许，投入多巴胺成长罐。副校长陈慧敏说，
2: 通过一个多巴胺的色彩，把校园变成了一个多巴胺的游乐场，玩着玩着校园就熟悉了，笑着笑着安全感就来了。我们就像在孩子的第一天就确认一件事情，这里欢迎你，这里很好玩。
1: 嘉兴市秀城实验教育集团吉水小学内开设长征路线主题打卡活动，同学们手持五角星贴纸，共同点亮完整长征路线图，在趣味互动中回望革命峥嵘岁月。

0: 定制游、长线游轮游等丰富产品，其中不少赏秋主题的多日游产品备受追捧。携程旅行网高级公关经理杨展望说：“90后、00后是绝对的主力，行程以7天以上的中长线为主，游客啊更倾向于深度慢节奏的出行。”
1: 那么总体来看，长线深度游品质化的体验成为今年中秋国庆最受欢迎的产品方向。
2: 超长拼价窗口同样点燃了出境游市场，不少热门长线游出境产品库存已经告急。浙江中青旅相关负责人陈钗透露，9月底错峰出发的出境团基本售罄。
3: 像9月24、25、26出发的这个时间段，基本上都售罄了。目前散客的机票的价位也是非常贵。像9月24号的北欧加冰岛的这个产品，我们的售卖价格在4万块钱左右。一个团的话，我们是30人左右。29、30。

0: 滑梯，只有小朋友可以在里面放松的玩耍。
1: 太湖服务区则更进一步，规划独立儿童游乐区域的同时，面向单人带娃出行的家长推出免费临时托管服务，解决家长如厕、打水、采购等临时需求。浙江交通集团太湖服务区经理张启宏说，
2: 服务区呢全天候开放，便民补给点，免费提供我们手机的一些充电设备。

0: 乐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2: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3: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4: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脚边的姿
0: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

0: 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

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其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

0: 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

0: 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

0: 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15-17，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

0: 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

0: 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脱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2: 第一个就是

0: 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枫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

0: 破流状态，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1: 灾害发生以来，

0: 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郭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五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1: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0: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及

0: 不能拍，这都有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1: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

0: 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1: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0: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职责》，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施行。

0: 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1: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

0: 核心。
1: 为了迎接开学的到来，我们会给教室进行一个全面的打扫，在班级上绘制很精美的板报，也给学生准备了一点点开学小礼品，来欢迎学生们返校。
0: 在开化县北门小学，一场别具特色的开学仪式也在准备中。校门口一座特别设计的状元门已经搭建完成，老师们正在现场摆放状元帽，整理活动物料。走过状元门，佩戴状元帽，打卡红色文化墙。今年学校将校园文化与迎新活动相结合，让同学们以崭新的面貌开启新学期。走进教室，新书、红领巾等物品已经整齐摆放。不少
2: 在学校门口，我们设置了这个拱形的状元门，在状元门下我们佩戴状元帽，为了就是让孩子迎接这个新学期，感受红色的文化思想。在行至过程中呢，我们还设置了这样的榜样打卡点，在其中有设置非常多的人物热点，也让孩子们向优秀的榜样学习。
0: 香皮小学幼儿园的开学准备则多了一份童趣和细腻。在开化县凤凰幼儿园大厅，老师们正在布置迎新墙。
3: 阴坑乡蛇城村博华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
4: 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看个门道，寻个说道，品个味道，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品不完的人生百味。
1: 看似赚钱的商机，却成了迷人的陷阱。一下子冒出的300多家冷鲜连锁店，转瞬间又纷纷倒闭。惨痛教训之后，李佳鹏如何跌倒再爬起，最终成就亿万财富？李佳鹏是四川省遂宁市的土鸡养殖户，几年的时间，他成为了四川省养殖土鸡最多的人，拥有了上千万元的财富。2007年呢，李佳鹏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一下就在四川省成都市开了35家肉鸡连锁店，准备进军冷鲜鸡肉市场。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

0: 样都赔吗？
1: 都赔，剩那两个月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全都没
1: 有，全都没有了。
2: 两个月，李佳鹏在成都开启了35家冷鲜鸡肉连锁店，却又一家一家的倒闭。而与此同时，成都市的其他300多家冷鲜鸡肉店也都经营惨淡，无一幸免。冷鲜店生意赔了钱，同行纷纷退回了活禽市场，缓一口气。

0: 健康食品的一个生产基地，要把我们的产品卖到全国去。
1: 什么产品能卖到全国，又要怎么卖？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已经赚到的钱要全部投入，如果失败，多年创业将一次清零。一句话决定了是退还是进，是保守还是冒险。就在两年后的今天，李佳鹏当年说的那句大话已经在实现，他挣回了亿万资产。
0: 是红瓜、红鱼、黑尾、乌酒，它成熟了就是这样。
2: 它这样尾巴嘛翘起来，我
0: 看，你看，你看，它就很像，这。
1: 在四川省遂宁市的这个占地150亩的土鸡养殖基地，有上万只土鸡。这些土鸡是李佳鹏的宝贝，因为这是花了7年时间杂交选育出的品种。也正是这些土鸡，让李佳鹏尝到了创业初期成功的滋味。
0: 养殖量是当时我们是150万只啊，等每年都是100万只以上的上升。
1: 当时土鸡消费在四川省内兴起，靠着。

0: 2005年的3年时间里，李嘉鹏带动了2000多户养殖户，一年出栏的土鸡就有400多万只。3年的时间，李嘉鹏就成了四川省养殖土鸡最多的人。从一开始，李嘉鹏就是要让四川省和周边地区的农户都养自己的土鸡，而当时的养殖量以每年100万只的速度递增，这让李嘉鹏觉得他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了。2006年春节，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事情发生了可怕的变化。
1: 变化突然，特别是春季，因为我是养鸡经验12年以来，过去每一年春季都是赚钱的，但2006年以后春季不赚钱了。嗯，
2: 少赚了多少？
1: 嗯，应该说按照预期的比，应该少赚是200万以上。
0: 以前卖一只鸡赚5元，现在卖一只鸡也有上千家。好话听了不少，挨骂还是头一回。刚在市场上赔钱的生意还怎么做呢？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年，可现在提起来，李嘉鹏还是很
3: 因谋五水共治，苦绿水青山，促人水和谐。
4: 灰姑娘，原著德国格林兄弟，作者介绍。格林兄弟呀，是德国两位终生致力于童话搜集和整理的作家，他们的名字是雅各·格林和威廉·格林，所以人们习惯了将他们两个人合称为格林兄弟。格林兄弟出生在德国哈瑙的一个多子女的法学家家。

0: 柏林的科学院院士、柏林大学教授，他们搜集整理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出版。这本书啊，奠定了民间童话中引人入胜的格林体叙述方式，对19世纪以来的世界儿童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童话小屋，
1: 很久以前，有一个很富有的人的妻子得了重病，就要离开人间了。他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叫到身边说：我的可怜的宝贝女儿，妈妈去了以后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守护你，保佑你的。说完就闭上眼睛死了。女孩的母亲死了以后，女孩的爸爸叫人把母亲埋葬在后花园里。小姑娘是一个虔诚而又善良的女孩，她每天

茸茸的地毯。春姑娘飞来了，太阳又卸去了坟上的银装素裹，给母亲的坟墓上换上了一层嫩绿的裙子。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人过境迁，他的爸爸又娶了另外一个妻子，还带来了两个女儿。继母的两个女儿外表虽然长得很美，可是内心却非常坏。继母和她的女儿经常不让小女孩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竟然还剥掉了小女孩身上的新衣服，让她穿上灰衣服，还叫小女孩

0: 继母的大女儿说，
1: 我要漂亮的围巾。
0: 继母的二女儿说，
1: 我要珍珠手链。
0: 灰姑娘说，
2: 父亲，如果有树枝碰到你的帽子，你就把它折下来戴给我就行了。

0: 子，他们要把自己打扮成美丽的新娘的样子。看到两个姐姐那样漂亮，那样兴奋，灰姑娘真的是太羡慕他们了，就央求继母答应她和两个姐姐一起去。她向继母再三恳求，可继母把一碗扁豆倒进灰里说，
1: 除非你能在三小时内把好豆挑出来，把坏豆吞入肚子里。
0: 灰姑娘真的是没有办法在三个小时内执行继母的命令。正在发愁的时候，一只白鸟带着一群长长的尖尖嘴巴的小鸟飞来了。他们把好豆子挑入碗里，

继母他们又要去参加舞会，灰姑娘来到母亲坟前，白鸟把更漂亮的衣服抛给她。第三天，灰姑娘穿着更美丽的衣服来到王宫里，她脚上的舞鞋竟然是纯金的。舞会结束后，灰姑娘还是坚持要自己回家，王子没有去送，只是微笑看着她离去。原来王子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让人预先在楼梯上涂了柏油，灰姑娘脚上的一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天天故事。贪吃的狐狸。
2: 有一只狐狸已经饿了好几天了，它从树林的这一端跑到树林的另一端，东闻闻，西望望，到处搜索着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可是天要黑了，它还是一无所获。就在它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突然从一棵树上传来了面包和肉的香味儿。它爬上树枝，看见树干上有一个深深的树洞，里面真的装满了面包和香味。

了一个大麻烦了，他的肚子已经胀得又圆又大，根本没有办法通过那个小小的洞口了。狐狸后悔了，坐在树洞里大声地叹气。这时候一只松鼠跳了过来，狐狸连忙请他帮忙。松鼠问明白原因，就对他说，这就是你贪心的结果，我没有办法

0: 然后再去研究一些有关跟人脑相关的嘛，他也仍然能够从事这方面的专业。
1: 嗯，像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脑机接口技术啊，除了医疗领域以外，人机交互这一块也非常的

0: 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

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

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

0: 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

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

0: 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

0: 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

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0: 同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

0: 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

0: 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故宫博物院

0: 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1: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

0: 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 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 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 普京表示，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

根据汛情、雨情，以县为单位动态评估风险，在确保绝对安全、绝对有把握的前提下，按照评估验收流程，有序做好安置人员返回工作。尤其要加强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风险点动态排查，深入细致做好转移人员安置管理，切实做到快转、暖流、慢回。要逐一排查山洪沟、高陡边坡、切波建房、危旧房屋、临水临崖道路及施工工程等风险点，一旦发现风险隐患，科学果断处置。要安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坚持打一仗进一步，做好深度复盘总结提升，始终把风险想在前、预案做在前、工作干在前，不断提高打法体系的实战性、实用性，努力夺取今年防汛防台工作的完胜全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我省学习教育总结及下部工作建议的汇报。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其他事项。
1: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1次会议，即省政府第12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等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政府工作全方位各领域，要强化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

0: 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出席。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唱好杭甬双城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和发动机，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更好
1: 寻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

0: 约播出。
1: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2: 正值开学季，全省中小学生怀揣憧憬和期待返校报到，开启新学期的精彩旅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3: 上午在杭州采荷第三小学，一年级新生陆续报到，老师在小朋友们的额头上轻点红色朱砂，寓意朱砂启智。校园里布置了稻麦等中华饮食文化元素，新生们现场认识五谷，了解饭菜里的营养知识，还玩起了蔬菜主题的套圈游戏。一年级新生孙诗涵和妈妈一起拍下了

0: 能学习跟快乐两不耽误吧。希望他这六年当中能交到新朋友，然后养成一些好的习惯，为以后打基础。
1: 校长黄生浩说，他们会开展幼小衔接的相关课程和活动，让新生熟悉校园环境，加强同学间的互相交流，建立新的友谊。
2: 今年我跟孩子们写信的时候提到了五个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游戏，好好学习，让孩子们幸福、快乐、健康、舒展的成长。
1: 开学报到首日，各地中小学精心打造开学第一课，聚焦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文明礼仪、劳动实践等多元主题，为学生的新学期成长赋能。在台州温岭九龙小学，新生们在一场多巴胺主题沉浸式亲子闯关游乐会中，完成从幼儿园小朋友到小学生的身份过渡。校门口放置了五色球，新生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彩球，写下期许，投入多巴胺成长罐。副校长陈慧敏说，
3: 通过一个多巴胺的色彩，把校园变成了一个多巴胺的游乐场，玩着玩着校园就熟悉了，笑着笑着安全感就来了。我们就像在孩子的第一天就确认一件事情，这里欢迎你，这里很好玩。
1: 嘉兴市秀城实验教育集团吉水小学内开设长征路线主题打卡活动，同学们手持五角星贴纸，共同点亮完整长征。

0: 开学则进行书香风骨、青春朝气，金华浦江县悦泉中学进行布置学生书法作品展，以浮浮优秀作品集中陈列，让学生们在浓郁的书香氛围中迎接新学期。学校党支部书记黄东晓说：“希望同学们传承悦泉书院勤学上师的文脉精神，学校将用心做好各项教育教学与后勤保障工作，护航全体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之间，仅隔3个工作日。